0: 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每一句歌乡音都是心底最嫩的温柔，
3: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2: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3: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爱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3: 咱厝的歌，
2: 咱厝的歌。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

0: 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云一支一支一支地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不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

0: 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守好老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愿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1: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欢迎各位继续来参加。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觉得很有趣，和各位一起分享哈。他说的是孩子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妈妈，这个话题很有趣，和各位一起分享。这里面是说到了这个孩子呢，是在10岁那年，有一天是把房间的门反。

锁了。然后这个妈妈呢是敲了两下之后没人应，又敲两下还是没人应。这个时候这位妈妈非常的慌哈，站在门口又急又慌，你说是这个砸门也不行，这个说大话，这个说很大的声的话也不行，这个时候应该是如何去处理呢？想一想，孩子小的时候呢天天是贴他身上，可是这个时候却把他挡在了门外。然后这位孩子的妈妈呢是后面想通一些事情，说不是孩子变心了，是孩子在长大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当妈妈的脑子还停在3岁那年没跟上，这是不可能的。孩子每天呢会长大一点点，其实都是在悄悄的换一个妈妈，这点各位会同意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回想一下，就是孩子刚刚生下来这几年呢，他谁都不认，就是认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心跳和妈妈的这个怀抱。半夜哭啊，你摸黑起来，然后晃两下，他又睡着了。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妈妈是那种叫随叫随到的感觉吧哈。哭了抱一下，饿了就喂，怕了就搂在怀里，不用说太多道理，你也不用懂他。然后这个时候，只要你在，什么事情就可以了哈。等到他上幼儿园了，大概是5-6岁嘛，然后这个时候是能跳能跑能说话哈，光是怀抱不够用了，得说道理，他开始试探规矩，今天呢抢玩具，明天呢会撒泼打滚，这个时候的妈妈得学会说不啊，去拒绝家啊，拒绝他，你还是很爱他，但是得让他明白爱他不等于什么事情都由着他，得有边界和规矩。哎呀，一晃眼孩子们长大了，孩子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小秘密，有些事情开始不想让你知道了。这个时候的妈妈得学会退半步啊，眼睛还看着他，手不能什么都伸过去，他考砸了先别着急骂他，问一问他自己是什么感觉，比如说他跟同学闹别扭了，先别着急出头，听听他是怎么想的。这个时候呢是最考验人的，不是你能替他做多少事，是你能忍住不替他做多少事情。时间过得好快呀，后面他开始到了中学，开始进入到青春期了，这个时候的妈妈最该学会的一个本事叫闭嘴啊。所以说房间门关上了别硬闯，人家不想说话也别硬问哈，别搭话，这个时候不是他不爱你，是他正在学习自己长大，他得自己去碰壁，去交朋友，去失恋哈，把事情呢搞砸，再自己去爬起来。你能做到的是让他知道，不管他摔得多惨，家里这个灯永远是亮的，对吧？说实话，这个阶段是我们最难熬的，因为你明明还是那么爱他，可是你却使不上劲儿，只能是看着他，同时还假装是若无其事，当妈的哪有不想管的，只是你得忍着，没办法。一眨眼孩子成年之后啊，妈妈这个角色还得再换一下，从一个管人的人变成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人，你不再有资格替他拿主意了，只有建议给他听，听不听是他的事情。这一步很多妈妈是迈不过去，总是觉得孩子是自己呢这个怀胎10个月掉下来的肉，可是你不撒手哈，他这辈是没办法啊学会自己去走路。所以说这样的爱孩子接不住，只是会往外跑，跑得越远越好。说到底呢，这个好妈妈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是姿态，是跟着孩子的脚步一直在变的一个人。这个是挺难的啊，我们到现在可能是没有办法学懂哈，但是至少想通一点，就是不是我不想变，是孩子变不了，孩子等不了我慢慢变。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小沉重，但是说实话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哈、从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长大，应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变化，甚至身份和你的态度也都要不一样。欢迎各位发送任何消息到评论当中哈，来说说自己的孩子多大，然后这个在这一路走来你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感触呢？这首歌曲叫是妈妈是女儿。

刚刚说到了妈妈在不同阶段的时候事业有变化的，微信当中的银幕是发了消息，他说他正在渡劫当中，是自己需要适应，孩子9年之后突然就变了哈。嗯，应该说的是9岁吧，9岁之后就发生很大变化，可能是小小叛逆期来临。还有丽萍是说这个妈妈要换成父母哈，爸妈也是要参与。对，我们只是提到网上这个文章说的是妈妈，但是其实爸爸也是一样哈，会有变化。还有烦恼是发来消息说他们家一个马上高2哈，一个是上初3，哦，他说觉得自己已经是进入到了成年阶段了哈。嗯，是因为高2初3的孩子已经是有很多思维方式了，这个时候跟他说太多，我觉得不应该是讲道理的时候。我希望你被爱。还有这位小江是说从小跟孩子呢处的关系还挺好的，永远是讲道理，现在呢他们俩呢都是会把我们当成是好朋友。嗯，挺好。

其实这种呢就是成长嘛，不管是哪个家庭当中，不管是哪个孩子，不管是多懂事多听话的孩子，也都是会出现很多的变化，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正视这个问题，才有办法去处理和解决，对不对？今天在脑洞研究所当中，再来说说呢，有一个孩子呢哈，被养废的标志是哪三道标志？首先是能力弱，然后是脾气大，第三个是说不得，很可怕。孩子五岁了，这个时候鞋带还要妈妈系，五岁妈妈帮他系鞋带这个事情其实他自己是可以学习的，作业写错一道题就等着你来给他辅导，一遇到不会的事情直接说不想写了啊。如果说他想一个玩具，可能会躺在地上打滚哭闹，声音是一次比一次大，考试没考好啊他就摔门说你根本不懂我。所以刚刚所说到的三个问题一旦是出现，说明呢其实问题不是在他身上，而是在养育方式当中出现问题了。第一个是能力弱，不是他笨，是练习的机会被你夺走了。你想一想啊，五岁还不会系鞋带，十岁还不会整理书包，怪他吗？不是，是怪你。有些家长呢经常是会说孩子太小，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擅长这些事情，但真实原因呢常常是你动手太快了。系鞋带这个方式我想不会太难吧，检查作业呢要走很多弯路才会形成习惯，和同伴处理矛盾要经历过好几次不愉快才会摸索出方法，每一次其实你看不下去伸出手的时候，他就自己失去了试错的能力，时间久了他的能力就会停在原地不动了，让别人替自己举铁，自己的肌肉不会变强的。对啊，所以从小事开始啊，您每忍住一次插手，孩子就会多一次锻炼的机会。第二点是脾气大，不是天生难带，是哭闹换来了太多次的让步了，这点我太同意了。你看，如果说是他在商场当中说是要买玩具，然后你就是不给他买，他就开始哭哈，然后开始打滚，然后你就为了息事宁人嘛，怕丢脸就给他买了。或者是他写作业的时候写一半哈，不想写了，然后你就说那算了，不想写就算了嘛哈。说到这里啊，其实有一个大家很少意识到的心理机制，就是孩子每次哭闹都会达到目的，他学到的是哭闹有用。哎，更麻烦的是你并不是每次都让步，有些时候扛住，有些时候扛不住又妥协了，这个时候呢有时无的让步恰恰是把这个行为变得根深蒂固，心理学当中叫做间歇性的强化啊。可以想想我们这个打游戏的游戏机，每次去拉杆呢都中奖，人们就会失去兴趣了，但是偶尔让你中一次奖哈，吐出一些硬这个什么什么游戏币，你会很开心，对不对？一旦孩子发现哭闹不再是捷径，脾气自然就是会慢慢的降下来，他觉得哭闹没有用啊，对吧？第三个是说不得，不是孩子玻璃心，是夸奖方式出问题了。很多家长呢很舍得这个夸孩子，你真棒真聪明，这个话说得非常顺口，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好像越来越不经说了，考试没考好不等题，一题就哭，写字不工整啊，你说他两句他就摔笔不写了。夸聪明夸天赋，夸的是孩子这个人，孩子会把自己好不好和自己是不是聪明画上等号，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啊，任何一次没做好在他心里呢就是不对等的哈，他会说这个题没做对，而是变成自己原来没有那么聪明，然后他就开始出现反抗了。
其实能力弱脾气大说不得，这三个信号说到底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呢很多问题不是天生的，而是父母每天不经意一句话一个动作日积月累养出来的。好消息就是既然是养出来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养育方式一点点养回来嘛，一下子没办法，那我们试着每天抽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跟他来说说话，跟他来讲道理，让他知道这种方式可能不一定是对的，或者呢是这种方式他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慢慢的他也可能会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接受，对不对？

那如果家里正好有类似情况，我们不妨从这三里面呢，哈，三个里面挑出一个最简单而且是最容易做到的，从今天开始呢就跟他来做交流。如果可以，我想这些呢都是会慢慢的去解决的。好，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说一说，有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它到底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是会出现明明是睡够了，但是白天还是呢挺累的，情绪莫名其妙的低落，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以为这是最近太累上火了，其实这些问题呢都是有根源，就是身体缺少维生素 B 族哦。B 族维生素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啊！你看，它是能够代谢我们能量，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的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

0: 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系，而 B 族的好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你看，丹妮补充的这个或者是叫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和降低二型的糖尿病发病风险存在一定关系。就是我们丹妮的维生素的 B 来说呢，除了维生素 B3 外面的这个比较多的，像是什么 B1、B2、B6、B9、B12 都是有降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风险的，所以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去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是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是降低46%。另外它是有助于保护的心血管哈，你看它是补充维生素 B 的话，可以降低同型这个什么氨酸水平等方式。还有在去年很多研究是显示呢，补充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减轻压力，改善睡眠，减少日间的嗜睡。另外压力水平也是会降低哈，你看还有睡眠质量是会提升，同时它可以改善皮肤和黏膜健康情况哈。我们以前以为是口腔溃疡如果说是经常性复发都是说缺少维生素 C， 其实不是哈，是缺少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2 有助于皮肤的健康，促进组织的修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口腔发炎和脂溢性皮炎。另外呢烟酸啊就是维生素 B3，泛酸是维生素 B5 和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是和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系的。如果说缺乏的话，皮肤和黏膜会容易发炎，出现发痒啊，皮肤质角化啊，或者是脱癣等症状。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就是把这些维生素来做一个罗列，各位可以记一下，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我们的胃肠蠕动是会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会降低。维生素 B2 如果缺失的话呢，人比较容易累啊。维生素 B3 缺乏之后呢，又叫什么糙皮症，像皮炎呐、舌炎呐、肠炎等症状。维生素 B5 缺乏的话呢，它就是会引发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会有。维生素 B6 不足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神经的镇定，然后呢会引起很烦躁啊，会很失眠等等。维生素的 B7 和维生素 B9 缺乏呢，不仅能够会让人体非常的乏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维生素 B12 啊，如果缺乏，容易造成的就什么红细胞的贫血、神经损害等等情况。那这些东西到底从哪些食物当中能够摄取呢？你看维生素 B1 啊，有很多什么瘦肉猪瘦肉啊，还有是粗粮，然后葵花籽，这些都是很多。维生素 B2 比如说是像猪肝、猪肾、牛奶、杏仁、粗粮等方式啊。维生素 B3 呢是动物的这个动物性肝脏和酵母、鱼等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是肝脏、酵母还有这个蛋黄、豆类很丰富。维生素 B6 的话呢是肉类、肝、蛋黄、蔬菜和坚果。维生素 B7 呢是在肝还有呢大豆类啊，也是非常多，另外是蛋类和粗粮。维生素 B9 的话呢是广泛应用于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食品，但是呢加热当中它这个是会它的损失率会提高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充叶酸啊。然后维生素 B12 的话呢主要是出现在动物的食物当中哈，特别是肉蛋奶的制品也是很多。那生活当中这些我们怎么去做啊？就是主食其实可以选择粗一点的，不要太去精细哈。每天吃这个深色的蔬菜是挺好的，还有就是每天一杯奶一把豆。动物的这个食物啊，动物性食物是不能少的，烹调方式越简单越好。嗯，其实我们在这里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些内容，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多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让身体更加健康，不只是自己，小朋友和老人也都是要守护啊。好，我们休息一下，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的成长能量再来说说呢，当孩子说了我能和你一起玩吗，其实更容易被拒绝，应该怎么去做呢哈。上周末呢，商场儿童乐园挤满了很多很多人，靠窗角落三个孩子正在用积木搭一个非常高的城堡，搭的是扭扭捏捏，还在继续往上加。旁边有个小男孩大概是四五岁吧哈，然后呢他看了五分钟，小声说，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然后这三个孩子头都没抬，一个说不行，积木不够分了，另一个来说你一来就塌了啊。然后当时这个小男孩站着之后呢，很可惜，他是觉得挺不好意思，同时又自己被拒绝了，很失望，转身走向旁边的滑梯，自己爬上去又滑下来，没哭，都是特别安静啊。我在旁边看着，然后心里呢也是有些小想法和各位一起分享。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几乎都是教过孩子这句话，想加入他们应该是先问一句可以吗，这个时候才叫懂礼貌。可是我站在这个地方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而让孩子更容易被拒绝，因为说出去之后对方可能会说不要或者是不跟你玩啊。那你看，我们把这话拆开来看，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是一个答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的话啊，对方不用给理由，说不行就完了。这个问题就跟我们跟领导汇报问题的时候哈、是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方案行不行哈、是一个道理，不小心就变成打发了，打下来了，什么责任不用负。我们回想一下，孩子们玩的游戏也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啊，孩子们不是拒绝别的小朋友，不是因为讨厌谁或者是不想跟他玩，而是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呢啊，就是拒绝这个事比答应更加省事儿，对吧，他们不用再分工，不用再去呢做分配等等情况。那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做呢哈、就是先我们可以让他怎么去做呢，先蹲在旁边看一下，看看别人在玩什么，然后再随便搭话，比如说哎，你们这儿好像缺块脚啊，这还一块啊，或者是干脆呢在同学当中呢去搭同样的东西，慢慢往里凑。真正玩在一起的话，往往没人正式问过你可不可以一起玩啊，中间差的是什么呢，一种站在外面等别人开门，一种是自己先干点什么让人家顾不上关这道门，你已经进去了。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那无所谓，他们不给玩的不给玩嘛。但是孩子不一样啊，不像我们成年人啊，如果说融不进一个圈子，我们肯定可不融。但是孩子不一样，如果呢他不融进去，或者是不想在班级当中和其他同学一起打闹玩的话呢，可能他会自己受挫，或者是自己不开心等等方式。所以跟孩子说的是，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第一个，蹲下来看一下，看清楚别人在玩什么，规矩是什么啊。这一步很多孩子会跳过，就冲上去了啊。对方没说清楚和没说明白，容易呢直接回绝他不行。第二个是带点能够帮上忙的东西或者主意再过去，哪怕只是一句，哎，你看你们这个缺什么啊，是红色是吧，我这有一块啊。第三个是真被拒绝了也别着急往孩子是不是不受欢迎上面去想，换一种方式想呢，就是换个时间再去试，只是那几天呢孩子们可能人满了或者是不想被加入啊，跟自己家的孩子好不好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不行明天再去尝试嘛，对不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不是万能药，教了照样做也是还会拒绝，这很正常。我们能做的不是保证孩子每次都能够完成啊，是让被拒绝的次数相对来说少一点点，被拒绝了心里也没那么好受哈。大人一样，小孩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清楚这个不是自己不好，可能就是那个几个孩子那天不想让别人去加入他，仅此而已，没那么复杂，对吧。其实懂礼貌和能不能被接纳这是两种事情，你家的孩子们是不是也是那种会往人堆里面凑啊，或者是他们是不是也会经常想跟别人一起玩，像我们班的孩子呢，他们也进来之后马上就开始玩，没有说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或者是我可以拿你什么东西，没有，他们一进教室哪怕是第一次来第一次认识啊，跟老师第一次认识，他们也只是这样啊，直接就开始玩，哎，你是什么，你玩具是什么，我看一下啊，你衣服是什么颜色，我看一下，
都很直接，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一定要设定是什么样的方式哈。你们家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哈。好，我们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好，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我们世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和节目呢？首先来听一听这个哈，我们的课后直播间，文文老师今天又带来哪些小朋友来跟各位一起互动呢？啊，地震来了是跑还是躲呀？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意见。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你在做什么？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董博弈。文文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2: 瘦子。博弈，你这是要当体育委员了吗？
3: 才不是呢，这是我家的应急小法宝。我爸爸说50年前唐山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很多被埋在废墟下的叔叔阿姨就是靠吹哨子挑东西让救援队找到他们的。
2: 没错，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万一地震真的来了，我们小朋友该怎么保护自己。
3: 地震来了，那我是不是要跑得比波尔特还快？
2: 错，地震来了跑是最危险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三个关键词。
3: 关键词
2: 一，躲，伏地遮挡手抓牢。
3: 这不是躲猫猫吗？
2: 可以这么理解，当你感觉到地面在晃，我们第一步就是趴下或蹲下，降低重心别摔倒。那第二步呢，就是找遮挡，钻到结实的桌子底下，用书包护住脑袋和我们的脖子。第三步就是手抓牢桌腿，
3: 就像小猴子抱树一样，别松手。
2: 没错，要等晃停了再听老师指挥，有序的撤离。
3: 那如果我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呢？
2: 那就原地蹲下，双手抱头，远离大楼、电线杆和大树。记住口诀：室内躲桌底，室外蹲空地。
3: 不坐电梯，不跳窗户，不瞎跑。
2: 第二，应急包。
3: 老师说过，哨、水、光、电、石五字诀。哨，小哨子，被埋时吹响求救，比喊救命省力气。水，几瓶饮用水，人没水喝，撑不了几天。光，手电筒，黑漆漆的废墟里，它就是小太阳。电，充电宝或备用电池，保持手机有电。十，压缩饼干、巧克力，补充能量。
2: 非常棒，完全正确。
3: 那我还要画一张全家福照片，万一我和爸爸妈妈走散了，给警察叔叔看，就能更快地找到他们啦。第三个我就想不到了。
2: 第三，冷静，不慌不乱，听指挥。
3: 文文老师说是这么说，可是地震的时候大家都慌成一窝粥了，哪里冷静得下来呀？
2: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越慌越容易出错。学校平时都会组织一些消防演练，就是让我们要把逃生路线刻进脑子里，真来了才能像平时练习一样，不慌不忙排队撤离。记住了，不推挤，不逆行，不回去拿东西。
3: 书包丢了可以再买，命只有一条啊。
2: 老师问你，如果是在家里，爸爸妈妈不在，那又怎么办呢？
3: 那就先保护好自己，等摇晃停了，再打电话或者发微信给爸妈报平安。平时就要和爸爸妈妈约定一个家庭集合点，比如小区花园的大树下，万一走散了，大家去那里碰头，就像特工电影里的安全屋一样。
2: 每一个家庭啊，都要有自己。

0: 自己的安全屋和集合点。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学习这些知识吗？
1: 因为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来。
0: 说得对，过去的记忆让我们知道了地震有多可怕，那些逝去的生命也在提醒我们活着的人要更加的懂得珍惜。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1: 我要赶紧和爸爸妈妈一起检查应急包，还要画一张家庭逃生路线图，还要和小伙伴们一起普及这些知识啊。
0: 不愧是行动派，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做自己的
2: 安全守护者。
0: 课后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3: 地震来了是躲还是藏啊？刚刚这个小视频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些警示。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跟各位家长来讨论一下，就是当地震来了之后，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家里哪个三角区是属于安全的？然后呢，家里的应急包又应该是怎么样呢？啊，也可以跟家长和爸爸妈妈和这个孩子来讨论一下。下面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朋友带来的一个小节目，叫《小猴子下山》。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柏林，今天我为大家讲小猴子下山的故事。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满地的玉米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一个玉米往前走，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丢了西瓜去追小兔子。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手回到家里。有趣的故事讲完了，小猴子一路上看到桃子扔玉米，看到西瓜扔桃子，最后又丢下西瓜去追小兔子，最后只好空手回到家里。是不是既好笑又可惜呀？是呀，我们不能学小猴子三心二意的，以后学习和做事都要专心认真的，才能有满满的收获哦。
3: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小朋友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呢来参与我们的整点报时录制，可以出镜采访，可以呢跟我们来录视频等等等等。同时呢，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呢也会有少儿春晚的参与方式，别忘了成我们的一员哦。今天节目最后来听一听这首华晨宇的《齐天》，用这首歌曲结束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拜拜。

唐宁伯鞠躬望三人心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
1: 把这个一下子乐趣都给扼杀住了。多学学，多看看，没什么不好的。万一哪一天人类回归打猎了，万一有需求呢？是不是学过那就挺好的。有人说想去山东学蒸馒头啊，食堂阿姨是山东人，她蒸的南瓜馒头要拼命抢才吃得到，一星期只供应一次。我要是学会这手艺多好啊！那你跟阿姨学就好，不用跑到山东去，可能不一定每个山东人都能做得像她一样好啊。说会想要去葡萄酒庄学酿酒，有人说去横店学习拍短剧的，还有人说去新疆学骑马的。哎，我是觉得吧，反正万事万物皆有学问，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挺好的。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你的旅途呢？我觉得先行动再说哈，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去思考、去策划、去怎么样，然后永远都没迈开，最后永远都没实行，前面感觉白聊了啊，就白吐槽了。先走了再说，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大家伙儿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旅程是如何的，最近有什么想去想玩的地方，有没有听说这个跟着兴趣去旅行这件事情啊哈。

有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一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迅速推出之后，引发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根据相关消息啊，这个工人各种加工、各种赶制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然后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需求多了，采购多了哈。哎，说实话，这些东西它确实可能也是一波流量，但是一个人吃是不太可能啊，应该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分享吃。有人说了，核心不在于说它的口味颠覆了，在于说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圈和社交媒体，也为现在的一些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哈。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这个长60厘米，卖16.8块，每个人限购5个，就到手之后你必须要在2天之内吃完它。好，现在据说代购已经涨到56.8块。哎，不过说实话，原价16.8块是不便宜啊，是不贵啊，是不贵啊，因为它也挺长的。哎，限购5条，哇，天哪！你们在家在这天天三餐吃蛋挞啊？不过说实话，它这个热量炸弹应该蛮吓人的，因为本来酥皮和蛋挞液它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像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说血糖本身不太稳定的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哎、心血管疾病这一块，或者说胃肠功能不是太好啊，正在减重的，咱不能多吃啊。实在馋，反正就记住分。分掉啊，一人摊个鲜啊，不要吃撑了。那天好像也看到一个素食店在卖那种超大蛋挞，脸它是往长了长，这素食店是往圆了长，往大了长，像脸盘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为了去买这个蛋挞啊，把车停路边被贴了哈、就是花了上100块钱去买了一个蛋挞。我们肯定是不鼓励这种行为的啊，不管怎么样啊，再着急再想吃咱们都得规范停车啊。

提醒一下，这个时间点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

分享。现在旅行方式各种各样，真的没有说一定要去走走玩玩看看才叫旅行，就包括我们所谓的现在什么研学呀、游学呀，它本来很早就有了哈。那只是说把这种研学、游学，它降低一定的成本，把它具象化到一个小物件上，啊，小飞仪、小传统，好，为什么不呢？对吧？也挺有趣的。有人可能会说，哎，我在哪儿学不好，我非得花大价钱跑去那学，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算的哈。

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接下来来给大家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旺福。我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你们这个旅游在路上如果有自驾的，旺福的歌我觉得是非常搭的。

刚上一秒还在说超长蛋挞，我朋友告诉我现在不仅有超长蛋挞，还有一个超长肉夹馍，我真是服了。在大家都稍微有点倾向轻便饮食的当下，居然会有这么碳水超长加倍 double 哈 N 次方的存在。那它这个网红肉夹馍是长大概50厘米，我们刚刚说蛋挞是60厘米左右，它是50厘米，但是人家厚啊哈，它的创作灵感恰恰就是借鉴了这个爆火的超长蛋挞。肥瘦相间的辣汁五花肉，浸透浓郁鲜香的卤汁，满满当当的夹肉这个长馍之中，就可谓是视觉和味觉双重冲击，直接拉满，垂涎欲滴，挺硬核，但我一定不会买的，太吓人了。就你买完它，你就是有负担，想说吃不完可咋整？尤其像我这种就是食欲上头，但其实我吃不了太多的，我要是冲动买下它，妥妥浪费啊！我哪怕分三餐吃，我都吃不完它。那跟朋友分享吧，也怪怪的哈，也是真的。特地把朋友叫来家里说，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肉夹馍吧，好像也不太实际哈。但是我觉得这股风应该不会吹太久了，因为不管是超长食品还是说超长的这种肉制品，不然怎么样哈，就是超长的食品，我认为就是它的热度就是更多的是存在于一阵风，大家赶了一个热度基本上没了。像你看我那朋友买完蛋挞他还会想要买第二个吗？不会的，就尝尝鲜，仅此而已啊。不是，大家记住了，千万别浪费啊！就咱们这个对食物还是要有它尊重的，不要就冲着这个热度买来之后吃不下，然后就给丢了。

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年的旅游行程已经定下来了吗？是否也有考虑过像我们说的这种边旅游边学习呢？兴趣班是

back in hot. Best fan,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oses. 今年如果还有选择自驾游的朋友，依旧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啊，怎么个安排，就是尽量的哈、啊、踩点上踩点下，然后提早，如果实在踩不了点，咱们提早在就近的高速下，这样可以避免说产生大量的费用啊。每年其实也都提醒，每年也有那个关键节点堵在那边的人啊。所以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依旧来自旺福哈。我就说了，旺福的歌是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出行路上，真的是播它，你知道吗？你们去找一个他的歌单，这一路播一定不会后悔的。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俗女养成记》里面我个人也很喜欢的，然后也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叫《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49岁的张先生啊，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到凌晨呢、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突然右手无力，立即拨打120送医。送医之后呢，张先生被确诊血管性痴呆。根据医学脑部影像可以看到大片白色的区域，这说明是典型的脑白质病变哈。那他才49岁哦，他的脑萎缩程度就远超同龄人了，脑部的状态居然和80岁的老人相当，这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啊。那张先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首先是他还年轻，其次是他发病之后有第一时间送医，并进行了溶栓治疗。治疗之后的张先生看起来也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也提醒了，脑血管疾病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像高血压、血脂异常，还有这个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不良因素，都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诱发他的这个脑部病变的风险。其中啊，这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首要危险因素，血糖、血脂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就是说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不要熬夜，不要伤害自己啊！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哎呀，这个无可挽回才在后悔，真的很吓人的。说一千道一万，终归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重视啊！哈。说一起因为造谣被刑拘的事件，最近呢，亮剑网络违法犯罪守护清朗网络空间的新闻发布会有发布了一起拼接旧新闻、旧视频、编造城市内涝网络谣言的案例。就是有一个网民，他在互联网上发了一条视频，视频当中很多人在水中艰难的前行，并配文说成都进入看海模式，成都大暴雨可以开船了，车船税用上了海啊，这个什么白海豚都已经到成都，这样子的文字。视频发出之后不到24小时就造成了超3万次的转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质疑说视频所呈现的舆情和当时成都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啊。那后面这个案件被查清楚是宋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明知道所用视频并非成都当日实情，仍然把往年暴雨被淹的视频进行一个拼接啊，并配上什么白海豚已经到成都、成都看海这样的内容进行发布，刻意误导网民以为说台风白海豚引发成都内涝，相关内容引发大量转评，严重误导公众的认知。他这个借汛情灾情蹭热度，把灾情当作吸粉牟利的流量密码的这个行为，也引发了群众的焦虑恐慌啊，扰乱了这防汛工作的正常秩序啊。大家也是记住，有的时候虽然我们都说啊，嘴长在自己身上，我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哈、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但是像这种类型的以及你要进行一个发布的，还有就是面向公众的，一定不可以添油加醋，也不可以就是好像在自己没有经过，因为你会就说啊，这也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我只是转发，不，你也会成为造谣的一环。只要你转发超过一定的量，你也可能带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必要，其实真的是很没有必要的一个危险呢、就是你说你非得转这个干嘛，你非得没有经过确认你就在那边说啊，听说什么什么，这种听说也很可怕。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听说说出来感觉真的本身它就是一种造谣了。

0: 唱得最快活。
1: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
0: 管他日子
1: 最近有一个调解节目啊，说是结婚40年，丈夫说娶对方是被父母逼的啊，这还调解啥呀？真是的。山西这一对一起生活40多年的夫妻，丈夫居然把第三者带进了家里啊！有一天中午回家呢，他还是给他藏在那个储藏室，你知道吗？妻子回家呢，就在自家的储藏室发现了这名女子。那丈夫的摩托车上还有这女子的衣物、化妆品，这明显是打算长期居住在这一边的。妻子留下女子的包准备取证的时候，丈夫踹门夺取物品，拧伤她的无名指导致骨裂，还冷漠地说婚姻早就名存实亡，真的是太让人痛心了，哭泣啊，真的电影都不敢这么拍。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啊，出轨的成本这么低才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什么成本低不低的问题了，是现在人呐，真的是落到人处，你说人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现在也确实也看得很开了啊。就哪怕我们老一辈的人，也都在有的时候都会说啊，以前都会逼着这个年轻一辈的人啊，非得结婚，非得怎么怎么样。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刚需啊，哈。冷暖自知吧，哈。我们再来往下关注，现在啊，这个面对写字楼职场的激烈内卷啊，越来越多年轻人跳出了固有的求职思路，投身各类的小众冷门职业，像有一些墓地保洁员呐，啊，小社交被称作 I 人理想岗位。神秘访客探店如同实现实版的这个007，以还有什么景区扮野人的啊，释放了天性，临时试吃员边吃边尝美食边工作。就是现在00后的年轻人已经打破了职业偏见，在这些冷门赛道发掘个人的价值，走出多元发展路径。不过这些岗位看似有趣，也同样存在相应的门槛，并不是说轻松躺赚哈。所以网友也在讨论说哈，这种小众职业，如果你愿意去吗？还有我有遇到一个什么挖下水道的啊，什么还有什么。就是好多很神奇的这种。

岗位真的现在真的哪有什么365行、360行啊？这真的是啊，成倍成倍的在涨，就一行当中就能分裂出好几种，很神奇。不过越细也不是什么坏事吧，哈。

好啦，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喜闻乐见的事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汪苏泷一首很早期的歌，也是那种很有年代感的歌，能够勾起一波回忆的歌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青豆啊，《山居杂忆》里面有一句叫“园里的毛豆收上来后，阿妈会烘成烘青豆，既香又鲜，收藏起来可以吃很久。”你瞧，这不是一下就对上号了嘛？哈，青豆以前对青豆最早的是那种芥末青豆啊。它是浙江老底子食物啊，就是现在可能不会特意去拿它来做，更多是小零嘴一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烘青豆也叫熏青豆，烘熏是一个意思，就是小火慢烤，它并不是说哪都有哈，更多流行于像杭嘉湖平原，临近的上海苏州也能看到。像这个做法也不是特别难哈，毛豆用那个盐水给它煮到半熟再烘干，但因为它一次做很多，光是包毛豆都是一个大工程了，所以说就是大家或者可以一起去做哈，这一整套下来我感觉反正也是要费个大半天功夫吧，但是如果你是很有耐心的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烘青豆最正当的吃法就是泡成青豆茶，烘青豆、干萝卜丝、橘皮、紫苏子、芝麻，这几样也是青豆茶的必备。哇，这一壶喝下去非常的舒服。你知道橘皮是也是属于那种像我现在有一些喝那种茶饮，我也非常喜欢喝那种添有橘皮的，我就觉得喝完之后整个人很清爽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湖州青豆茶，首先就是烘青豆，刚刚有说了毛豆仁准备一斤，然后这一勺半的盐就差不多了，然后配料的话可以选择胡萝卜干还有腌肠子。鲜毛豆去壳儿，把那个鲜毛豆仁给它包出来，然后呢再用那个流动的水给它搓洗几次，把表面那些衣呀还有那个漂浮起来的东西用滤网给它滤掉。接着沸水加一勺盐，一斤毛豆，煮个5到10分钟，喜欢硬一点的你可以煮5分钟，全程不盖，否则很容易发黄哈。捞出毛豆过凉水会更加的翠绿，沥干水再拌个1小勺的盐，家里如果有炭火可以用烘，就是炭火烘，风味会更加的好，没有的话可以放那个蔬果风干机80度吹个16个小时，烤箱100度烤个3到5个小时，烘干到表皮就干巴哈。那青豆茶冲泡碗里面再加1大勺的烘青豆，1小勺的胡萝卜干，1勺腌肠子，然后呢再加那个热水冲泡。一般来说做这个烘青豆反正就是秋分前后水稻将熟的时候，很好理解啊，你想想夏天结束了，毛豆又快长成黄豆了，这个时候就做就能流出它的这种青脆鲜爽啊。湖州人他会把烘青豆储存在石灰缸里防潮，可以保存到隔年，这样冬青也有的吃。其实这个喝青豆茶也是有技巧的，你会发现喝到最后都是料，对不对？

那你拿茶水烫一烫，猛地给它灌到，你懂吧，就给它一下子吃完哈，是真的阿坤阿 Q 甜呀哈。但是是我就不行啊，因为我感觉里面有那个胡萝卜丝儿，我本身就不太喜欢。我没有觉得说它的味道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嚼到那个胡萝卜丝我就觉得难受，所以我还是不会选择去吃它。不过这个青豆茶是真的很舒服喝完，所以我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这边的人比较少喝，不过它口感还蛮妙的，可以尝试看看。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哈。有人说这个烘青豆哪里有买啊，网上基本上都买得到哈，宇宙的尽头就是互联网啊哈。还有人说没有烤箱只有空气炸锅的话可以只放在太阳底下晒吗，就不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豆子的质地本身比较紧实一点，它很难晒透，你要是晒不透的话里面就会反潮，而且它的香味也出不来。你倒是可以试试空气炸锅，就大概100度烤个半个小时再给它晒干啊。做的过程还是比较疗愈的，我发现那种只要但凡需要花长时间的然后就慢工细活的类型其实都还蛮疗愈的，就看个人啦，有人喜欢有人觉得说很浪费时间。好啦，这道菜就跟分享给各位啦哈。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继续给大家分享好歌，就是适合在旅行路上播放的一些歌曲啊。那伴随我们这个路上那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旅行搭子歌哈，一个是零食一个是歌。那今天的这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歌哈，某年某月某天，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中焕。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犬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柔美小主。

0: 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药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只和弦。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王玉欣。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

0: 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1: 提升产业创新力，
0: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首先是不打扰原则。当孩子在这个小的朋友在做这个积木或者是玩玩具或者是画画的时候发呆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打断他，他可能是大脑正在思考我怎么去破这个关啊，怎么去做这个难题，不要去这个过多参与。另外有一个叫三明治的沟通法，如果必须批评孩子翻新，请用肯定刚才努力加上指出走神的问题加上表达对下次的期待方式啊。还有一个就是叫环境极简，桌面当中啊只留当前做好的书本，减少物理打扰，比一万句专心点更有用啊。其实我们这个说语言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自己语言让他变得更加的自信和更加的有趣呢？哈，你越相信他能够专注，他就越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问题，去做好作业。所以刚刚说的七句话，各位有没有记住呢？我相信只有你提高了你的方式，孩子也会更好的进步。我们把刚刚七句话来复盘一下。第一句话是，我刚才看你写作业的时候啊，哪怕是遇到难题也没有东张西望，而是努力思考，这一点妈妈觉得好棒哦。第二句话是这样说的哈，这个事情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安排好时间，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喊我，可以说。然后第三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你一口气坚持了20分钟没停笔啊，现在感觉是不是松弛多了，比之前拖拖拉拉要更好呢？对不对？要说一下。第四句话呢是，刚才这个地方是不是卡住了？没关系，谁遇到难题都会心烦，我们可以深呼一口气，然后呢喝口水重新再来嘛，对不对？第五句话是，这一次你比上次多坚持5分钟才走神，这是进步，也说明你大脑正在的这个变得强壮。那第六句呢是这样说的，我也很好奇这个题目你是用什么方式解出来，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第七个是，刚才我看你非常非常非常的专心，然后呢我就不忍心打扰你啊，你看你太棒了，这七句话真的是神助攻哦。

0: 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相信爱》，却是孩子呢总是在反复的强调和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被爱吗？今天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1: 我相信爱，
0: 一个小朋友每天问的问题啊，闹的情绪或者是闯的祸考的分数啊，其实都是在反反复复强调一个事，就是我被爱吗？是不是听起来挺可爱的哈？确实是这么道理。这也不是矫情，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很早就是长成了，早到他还没有语言就能说出来，最后呢是会变成感觉，变成了那几个翻来覆去的念头，我够好吗？我是属于这里吗？我是不是要表现得更好才能够留下来，等等方式他都会去思考。其实啊，情感上的匮乏往往是看不见的，缺吃少穿会留下非常明显的痕迹，情感当中的匮乏是会伪装的，比如说他是藏在那个从来不惹麻烦的孩子身上啊，他很早就学会了有需求会惹麻烦，他藏在那个次次考第一的成年人的身上，他不是在追求优秀，他是在攒着证据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同时呢是值得留下来。另外判断一个家庭的爱留不留得动哈，是得看这几条。比如说他是藏着考砸的卷子，因为呢在他的经验当中诚实会威胁到归属感，夸奖呢是总是出现在高分或者是特别懂事听话之后，吵架结束方式不是和好而是沉默压服，第二天谁都不提做饭陪作业或者呢是照顾老人，默许是某个人的事儿，从不说清楚更不会分配情况，哭被当成是矫情麻烦，大人伤的是伤了孩子也很少出现道歉

那么刚刚所说这些呢，他们不能证明这个家里人没人爱谁，只是说明爱在这个系统里面留不安全，对不对啊？第三个是你每天喊的那些话为什么变成了耳旁风，这点很多人都在觉得说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其实在下次想开口之前呢，先停住一秒，再问自己一句话，这是危险还是难题？如果真的是危险，别喊，走过去用手去保护它，说我知道玩起来很难，要注意安全，我来帮你。如果不是危险，只是冒险，那么这问题就不大了哈，就把问题还给他。如果说他在尝试这个单杠，你打算怎么做？你觉得要是脚滑了怎么样会摔下去？那这个区别就是有意识沟通和本能反应的区别。更深的意思呢，就是孩子不会说妈妈我现在很不安需要你接住我，他只是用这个故事的方式去呈现。还有沟通其实就是两件事，连接和边界。连接是让他确认你看见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表现。边界是另一句潜台词，就是我说不行是为了保护你，不是不要你哈，这是要区分开的。吵架的时候别把局面摆成了孩子加上他的问题来对付你，那这个问题就很糟糕了哈。其实你能给他的最确定的答案不是永远温柔，也不是没有规矩，是让他清清楚楚的懂得你搞砸了我还在，将来他谈朋友谈恋爱交朋友做事情靠的就是这个声音。无条件的爱不等于没有边界啊，那其实边界是要有，但是关系不会因此而夺走。所以很多问题不用太焦虑，我们应该是尝试着去做，而不是总是我想着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

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些人出现了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别总是怪枕头，其实可能是吃错了食物。哎，有些人呢，他睡觉不是很舒服哈，半夜又莫名醒来，哪怕是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总是很昏沉，这个经历可能很多人都有，然后尝试各种变化，还是没有出现一些好的调整，怎么办呢？这个呢是在上个月国际期刊有自然健康刊发一期研究，是显示啊，饮食和睡眠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入睡慢可能和一天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系。怎么吃啊？首先呢，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加沉，也更加的深。哎，这是有过一个数据的对比哈。另外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快哈，就是蔬菜啦，说白就是这个意思。晚餐吃的晚，高热量的人心脏都是在加班啊，比如说你晚上就是睡觉之前还吃了很多油腻的宵夜，那这个情况就会睡得很不好了。另外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更少，时间更长啊。首先多吃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就会减少了非常多。什么是高质量的碳水啊？就比如说是全谷物啊，水果啊，还有这个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出现的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降低29%。坏碳水啊，它是这个睡眠的绊脚石。什么是坏碳水呢？就比如说什么添加糖啊，这个精致的谷物啊，果汁啊，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增加39%。还有每天的蛋白质没吃够，睡眠也是不好的哈。如果说你每天的蛋白质吃够了，那可能总的睡眠时长会增加。那根据研究是显示呢，总睡眠时长是分别延长了10分钟、0.17小时和11分钟、0.18小时。别少看这10分钟和11分钟啊，有些时候大脑的深层睡眠这10分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不会被打断和吵醒。好，那生活当中怎么吃啊？膳食纤维要吃够，比如说是全谷物，什么燕麦啊、糙米啊、豆类啊、非淀粉啊、菠菜、西兰花，那这些呢都是要吃的，对身体好，同时呢对睡眠更加好。还有就是植物种类要吃的杂啊，我们至少是种类3种，最好是5种以上哈。深色的蔬菜各占一半，水果是每天200克到350克，都是要换着吃的。还有豆类食物，比如说什么东北豆腐啊哈，然后南豆腐啊，豆浆啊，然后呢这个豆干呐、啊、等等也得吃。蛋白质选优的吃，比如说是我们豆制品，一般都是蛋白质，还有坚果啊，鱼虾去皮的鸡肉啊，少吃加工的红肉。晚餐早点吃，清淡一点点，我们晚餐最好是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你是晚上12点睡吧，好，比较晚睡，那么我们就是往前提一下啊，大概是8点之后就不要去进食了。另外是减少油炸食物和肥肉、动物内脏，控制蛋糕、甜饮料等等方式。咖啡饮品呢，下午就别喝了，你早餐喝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点，尝试一下，没准之后你睡眠就会呼呼大睡，睡得非常香，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没那么的痛苦了，对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在对视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时事柔媒体小主持人张子萱。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就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昨天说了，每周带孩子做两件小事，有40件小事让他能够幸福感爆棚哈。昨天是说了20件，今天继续来往下说，还剩下最后的20件。这一类是属于激发自由的探索欲，也很有趣。世界真有趣，犯错也没事儿啊。没用的发明家日怎么做呢？用什么废纸皮呀、瓶盖啊，一起去创造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自动的挠痒痒机，虽然说最后可能没什么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另外呢，就是22个是社区的探险家，比如说你可以做一张小区的简易地图，然后是一个寻宝地图啊，同时在里面呢找到一只正在睡觉的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语文老师，您是唐诗宋词里的评测，带我们领略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1: 数学老师，您是几何图形的支点，为我们规划最精准的航向。
2: 英语老师，您是连接世界的字母，为我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
3: 物理老师，你是牛顿的苹果，让我们懂得思考与探索的重量。
4: 化学老师，你是奇妙的反应，催化我们心中无数个梦想。
5: 生物老师，您是生命的密码，为我们解开成长中每一个谜团。
6: 历史老师，你是时间的旅人，
7: 带我们穿梭千年，
8: 看遍王朝更迭。
3: 政治老师，您是思想的灯塔，为我们点亮明辨是非的航标。
9: 体育老师，您是活力的源泉，教会我们奔跑，也教会我们坚持。
4: 音乐老师，您是跳动的音符，谱写出我们青春里最动听的旋律。
10: 美术老师，您是绚烂的色彩，为我们这单调的世界添上最绚烂的一笔。
11: 亲爱的老师们，你们的
12: 我的老师真的是很哇塞，祝老师节日快乐。下面来听听我们时事梅的小主持人的学诗记。

小脚丫盗梦醒。大家好，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唐俊泽。上一回我们在博物馆里偷听了1000多位石狮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偷听啦，我们要去拜师。听说在石狮卢厝村里藏着一群会武功的狮子，走，我们找他们学两招去。

0: 诉我，这里的市镇已经有300多岁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为了保家护村，先辈们请来了全师集中受益。村里有句老话叫练拳头保自己，练市镇故乡里，练好武艺保护自己，练好市镇守护家园。看，这位就是省级非遗传承代表人卢天补爷爷，他18岁就开始学市镇，40多年如一日义务传教。在卢厝市镇里，什么都能当武器，刀、枪、剑、棍，还有锄头和扁担。卢爷爷当年拿着锄头参加全国武术大赛，还拿了金牌呢。他说，这就是闽南人信手拈来皆为兵器的本事。听爷爷奶奶说，市镇曾经差点失传，几十年前是老武士们一户户手把手把技艺传下来的。2008年卢厝市镇入选省级非遗，2021年以卢厝市镇为代表的泉州钟师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市镇已经走向校园，每年暑假还有免费培训班，老中青少四代同堂操练的景象在这里并不罕见。市镇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份300年的坚守。卢爷爷说，老祖宗的东西不仅要守得住，更要传得远。我想有他们这样一代代的人在，卢厝市镇一定能越传越远。今天的拜师之旅就到这里了，下一站我们该去哪里找狮子呢？跟着我继续出发，拜拜。
1: 刚刚听的也是我们诗诗荣梅的小主持人的出镜哈，为他们喝彩，非常的了不起。那如果说你也想这个跟我们一样可以出镜采访，跟孩子们小同学一起来玩，或者是呢我们还有直播，也欢迎您成为我们诗诗荣梅的小主持人，成为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好，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和各位说再见啦。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3: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纯素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有没有感觉最近的天气就还挺舒适的，舒适度挺高，是属于那种好像晚上可以不那么开空调的情况啊，这个小风扇一吹呀、还挺舒服。我前段时间不是睡眠不是太好吗，身边有个朋友就建议说，你要不先把空调关了，然后把风扇打开，让它摇头吹试一下。我就那一次开始我就 get 到了，真的舒服。所以说最近如果有睡眠问题，或者说觉得啊感觉自己质量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可以尝试看看，然后打开家的那个房间通风嘛，就是窗户稍微开一个缝隙，让空气流通起来，可能舒适度就会提升上来了啊。那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今儿个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理财这件事情，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理财这样的想法呢？哎，你知道啊，近年来校园里悄然兴起了一股理财热，比如说生活费怎么分配啊，压岁钱该存还是该投，奖学金是否能钱生钱，这些话题频繁地出现在大学生日常聊天当中。过去我们说理财啊是上班族的专属领域啊，因为你得有稳定的收入，你有闲钱，有社会经验，你才有资格去讨论投资这件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了，财商的养成已经逐渐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主动地关注理财信息，而他们的财商修炼手册更是写满了人间真实。

今天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哈，一个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理财这样的思维的，还有就是你是怎么看待现代人的年轻理财思维。你知道跟上一代什么先攒够本钱再谈投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如今有很多大学生的财务意识萌发得特别早，像比如说有一些在初中就会开始说，哎，有这样的意识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初中就缠着父母用压岁钱买了人生第一支基金。他说当时爸妈觉得我简直是胡闹，现在我自己读金融专业，大一就开了股票账户了。不过说只敢投入很少的资金，又秉持着又怂又爱玩的心态，在股市这片深海里扑腾着游泳哈。你知道吗？根据一些数据调研就发现说，现在有56.2%的就是00后已经有参与到股票投资的本金在50,000元以内了，就是属于那种小额试水，是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同时还有一种叫稳健理财，也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像比如说，有的从大学开始就开始把生活费、奖学金或者实习工资全部转入定期存款和购买国债啊。然后当时家长还有笑，哎，笑他真抠门哈，劝他说可以搏一搏高风险的一些高收益。后面他自己投资失误大亏才停战哈。然后这朋友也是说，存款不只是数字，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保守有保守的好。那确实我也觉得说保守是不是什么坏事哈。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现在的大学生理财画像偏于保守，比如说对风险的警惕程度是比较高的。看了一下之前有一个第四期全国大学生财富素养调查蓝皮书，就显示64.76%的大学生认同收益越高风险越大这一个理财原则。同时就是他们被问及说，哎，投资前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什么，有47.38%的学生把本金是否安全视为首要考量，意识跑在面前，操作却谨慎得很。就是这一届大学生很知道钱有脾气不好赚，虽然说有越来越多的开始意识到说这个财商修炼的重要性，但是说实话，现在专业特长、个人兴趣和人生规划的差异，也让大家在衡量时间和投资投入之后做出的不同选择。就比如说有人说实习更香，会把这个钱用在各类的兴趣课程，觉得说要接触社会才有对钱更深的理解，那就是后面再考虑理财也不晚哈。

那反正现在都是一种多元化的选择，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实在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且清醒，而这个所谓的财商修炼，就是他们对金钱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不会很盲目。哇，我们以前懂什么呀？人家大人都爱说哎呀，我求伊这个黑下的时阵，那个急扑扑嘞，就是非常的青涩的状态。

过说实话啦，我们不得不说现在就是孩子们的家庭经济基础普遍还是比以前要更稳定一点，就除了兼职家教一些传统的转学路子，再加上现在压岁钱呐、生活费啊、奖学金呐、其实都很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有自主决定权啊，父母都会给一笔试水资金，这也让不少人在大学阶段就有了可以支配的第一桶金了，哪怕说金额不多，但是这一笔初始资金也给了他们用钱生钱的底气。很多家长都会直接说，你这笔钱就是拿去让你试试水的，就是拿去让你亏的啊！你有这个底气，家长要支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能激发他们一些潜能吧，啊，而且还是比较有热情的。现在大学生的社交圈里，理财的话题也很普遍。像某书啊，今年一月份有个数据，平台金融兴趣入群的大概都是95后、00后，攒钱女孩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61.7亿次。青年金融兴趣社群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同龄人之间的经验交流构成他们获取信息的便捷渠道。攒钱女孩，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阶段吧，诸如此类的话题很多，然后呢大家也纷纷就是效仿，就觉得说哇，这个太励志了，也很有热情，这种热情甚至是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大家的一个消费观，就当时觉得还蛮棒的，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她确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现了经济独立，甚至经济自由、财富自由啊。小美说了，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还有朋友说了，有条件可以尝试一下哈。哇，现在孩子真的太幸福了，有没有？就自己有主见，然后家长又够给力，能够托举，妥妥的。

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现在大家的一些金融储备知识啊也远超当年的父辈，乃至于我感觉我这一辈都有点就是拖后腿了。不管是大量的理财知识，哪怕说你没有正经的上过金融课，就是大学生对理财也能自学成才啊。虽然网络上的信息特别丰富，质量良莠不齐，哎，今天有人教你搜哈，明天有人劝你抄底，这个缺乏系统训练的大学生其实很容易被带进沟里。所以当我们聊到哎，金价暴跌，有大学生把生活费亏没了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开始说，不是说金子最保值吗？当时也差点卖了，后来想想幸好没买，后面过了一周又开始跌了哈。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就是说在学习理财的过程当中，孩子一定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和投资观，就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是关乎个人的财务健康，也逐渐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的途径。就对大学生来说，在会挣钱之前，我们一定要懂规划，要培养财商的价值所在，不要想说盲目的我要挣我要挣，因为你知道现在提前消费这个现象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要守住风险可控的底线，然后要训练自己的这种财商，其实这挺不容易的，就是大学生还要有自己非常独立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制力，在这种哇这个迷幻的大世界之下，如果你没有自制力，你真的很容易就会出现超前消费这件事情。

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与我们分享畅聊。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新时代大家对于这种资讯类的还是挺喜闻乐见的，尤其是孩子，就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因为都是年轻一辈的家长，那年轻一辈的家长自己经历过，他就会特别愿意给孩子机会，也特别愿意让他们去试错，也深知体验实践的重要性，所以我就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啊，哈。

顺带说一嘴，最近刚好有看到一条消息，然后身边有一些朋友哈，最近很哈这个榴莲哦。哎呦，其实呢还要注意的一个情况，就是前不久有一则消息，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在吃了两房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喝了大概4两40多的白酒，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她的转氨酶升到了正常值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到了医院去救治哈、啊。那有人就好奇了，榴莲配酒怎么就会引发这种情况呢啊？这边确实也是要提醒各位的，医务人员说了，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是很相似的，相关研究也提示可能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这个又叫做借酒硫样反应，指的就是服用特定药物之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的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所以这边要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食物和或者饮料和酒同服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海鲜啊，不能跟啤酒同食，因为海鲜当中有大量的嘌呤啊。那你比如说烧烤食物啊，你比如说浓茶，你比如说功能性饮料、碳酸饮料，有人就说了，我都是这样子的啊，我也没事，哎啊，都跟你讲会有事了，或者说有这个风险，有这个什么在了，你还常常要这个捂下没板花了哈、啊，就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说我以前都是这样的，那。既然你以前都是这样的，我们就现在改不行吗？生命安全是第一位啊，好不好？那如果说万一有发生像这种双硫仑样的反应，一个是马上停止饮酒或者摄入酒精的制品，再来就是就地坐下或者平卧，我们头偏向一侧，这样可以防止因为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就是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他人护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啊，你也别自己开车了，好吧？好啦，那除了互动话题，包括我们近期的一些热点，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互动之外呢，也别忘了啊，时时关注我们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做好自己的出行调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柔美小主持人邱雨琦。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约一小步，人人节约一大步。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给我！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6: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安排点好料的啊，就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什么叫做好料呢？就是有鱼有肉有海鲜啊，在我看来就是很大菜的了哈、啊。今天这道肉主要是就是走肉啊，这道大餐主要是走肉的。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阶段，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每天都必要做，而且一天三餐，你觉得其实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哈。那今天的这道菜呢，我认为是它既好看又好吃，然后孩子也喜欢。以前哇，能吃到这个都得是那种有那什么年节啊，或者说什么时候拜拜才有这个东西的哈。猪颈肉，哇，小朋友真的最喜欢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是猪颈肉，烤猪颈肉再加个卷饼哈、啊，有一点创意。荤素搭配得当。大家如果有多余的时间，这些小菜是可以稍微腌一下放进去，会更脆口哈、啊。那加一点点柠檬丝儿，我有一段时间 get 到柠檬丝儿，是发现它真的能提升香气，然后把这种腻味去掉。因为很多人吃猪颈肉会发现不能贪多，就是你可能吃个两三块、三四块你就觉得有点腻了，但你柠檬丝儿加下去会极大的缓解这种腻感。那这道菜我其实非常建议打工人选起来，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工作日。你简单出门之前把猪颈肉腌了放冰箱，下班回来直接烤，加一个就着那个皮儿就可以开始吃了，很清爽，真的哈。首先烤猪颈肉的部分，我们准备300克的猪颈肉，三瓣蒜，一个小米辣，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两勺鱼露，两勺蜂蜜，再加一勺的食用油。那卷饼就选择那种饺子皮儿，准备个20张哈，面粉2勺，油2勺。配菜你可以选，这都是可选的，也可以其他添加，比如说青瓜丝儿准备1根，胡萝卜丝儿1根，小番茄5个，柠檬叶2片，花生碎1勺哈。那蘸料的部分就是泰式甜辣酱加泰式青酱啊，这些都可以选。这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大概就是两三个人吃哈。洗干净的猪颈肉吸干水分，表面浅切3刀或者戳动，可以方便入味。那猪颈肉放就是给它切碎，加蒜末，再加小米辣，再加鱼露、生抽、蚝油，还有这个蜂蜜，再加这个油啊，给它搅拌均匀之后腌个2个小时，如果可以隔夜当然是最好。那家里有香茅柠檬叶的，你可以切碎再加一点就更香了，青柠汁也可以加1个。腌制肉的时间，制作饼皮，2大勺的油和面1:1混合，一层饺子皮儿，一层油酥，重叠大概6到8张，擀成8到10厘米宽的这个圆饼哈。擀好的饼皮再放上汽的蒸锅蒸个15分钟，饼皮晾凉之后撕开，再放蒸锅保温。腌好的猪颈肉末给它抹掉多余的腌料，再放空气炸锅200度烤个20分钟，中途翻面抹上这个酱油蜂蜜水，上色会更好看哈。酱油蜂蜜水就等于说我们把生抽和蜂蜜1:1混合，就有这个，哇，这个真的很好吃，你刷上去整个超级无敌香，很泰式，这个风味很泰式。你趁热就切片，再搭点青瓜丝、胡萝卜丝，再撒一些柠檬叶丝、花生碎，不行了，我口水要出来了啊！真的是觉得卷饼放上烤猪颈肉再蘸

泰式甜辣酱，加青瓜丝、胡萝卜丝、小番茄，有时间你还可以做一个泰式青酱给它蘸着吃，这个风味会更加的清新啊。那泰式青酱你就准备10克的薄荷叶、2瓣蒜、1根小米辣、一根那个香菜头啊，然后3颗绿番茄、1勺生抽、2勺鱼露、一点点糖、半颗青柠汁、适当的清水啊，然后再倒到搅拌机打碎了。烤好的猪颈肉捞出来切片配菜，蘸料放好，哇，万事俱备，卷烫哈、嗯！你知道吃这个菜就很能感受到那种浓烈和清新之间的拉扯，饼皮是柔韧的、弹糯的，然后烤边缘就有点焦焦的，中间又是那种软嫩软嫩的，然后黄瓜丝和小番茄又可以救出水来，你知道吧？胡萝卜丝儿腌制过之后就真的比较不讨厌，我感觉有腌过，感觉就很清爽，它的那种口味有点像脆瓜，就可以摒弃掉我对它的一个成见，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子哈。柠檬叶丝我认为是点睛之笔，你们真的可以试一下，但是像这种香料型的，喜欢的可能很喜欢，不喜欢的确实可能也很不喜欢，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自己选择哈。我觉得猪颈肉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一块肉，你恨它油脂高，你又爱它肥润软嫩，就是哎呀，反正就是适当吧，然后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最大化的让我们缓解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比如说比较油腻呀、啊、哈。真材实料刚烤出来的猪颈肉又超级无敌香爆，分享给各位，你直接用家里的空气炸锅，或者说那种一半式的那种空气炸锅，就是已经很顶用了啊。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产生，可以跟我们时下正在直播的节目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施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大家哈。啊，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

0: 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

0: 期，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

0: 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6: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5: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7: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5: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8: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9: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0: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9: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 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9: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4: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 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4: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7: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4: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4: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4: 15375780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1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1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1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12: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那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色红有些见了，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顾惜泪洗。

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只是片片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

去那地恋，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那么千变万变，我待他如同初恋。走开、so

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哭些累些不愁。

只是片片不从。那偶尔对女娲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低，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接赛大给花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长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9: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9: 大爷，
10: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与您一路同行。
15: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抹，但我勾勒出壮丽河山，峨眉山，昆仑山，英雄论剑在华山。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遇见那点困难。这题目太要单口手艺并非半半，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却不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0: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0: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2: 重点关注，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
2: 环球军情，英国首相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习主席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1935年1月，正在向贵州北部地区挺进的红军将士，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近日，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请听录音报道，强渡乌江，见证信仰的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高雨辰，特约记者段新潮、冉伟。
3: 张国锦哦，
2: 初秋的清晨，淡淡的云雾飘荡在贵州余庆红渡村的大山深处。村口的平地上，75岁的老党员周正兴深吸一口气，拉开架势，喊起了祖辈们传下的船工号子。极具穿透力的号子声穿透晨雾，飘向山脚下蜿蜒流淌的乌江。周老对我们说，当年他的爷爷、父亲和众多乡亲，就是喊着这样的号子，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将士渡过了乌江。
3: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
4: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如果有人去，人家给你打死了，这个是不负责的。红军打倒土豪劣绅，为穷苦人民能够翻身，所以大家一起来帮忙，很苦啊，晚上不睡觉，从早上一起来就把这些竹子要运到那个江边稍微平的地方扎竹筏，老百姓那都是自愿的，当然也是冒着险了。
3: 这也是冒着险了嘛。
2: 穿过整洁的乡村街道，周正兴老人带我们来到强渡乌江指挥所旧址。这是一栋古朴的木质老屋，青灰瓦顶，木墙木窗。进入门厅，一幅强渡乌江的作战地图映入眼帘。余庆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研究长征史30多年，他指着地图告诉我们，强渡乌江前红军将士已经濒临绝境。
5: 面临着湘军、桂军、川军还有中央军四面合围攻击，
6: 红军渡不过乌江就没有正义会议的召开。
2: 在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和突破乌江第一连官兵代表的搀扶下，周正兴老人带领我们走下陡峭的山坡，来到唯一一个保存原貌的红军突破乌江渡口回龙场渡口。江水依旧湍急，两岸崖壁如削。正值正午，站在热气蒸腾的石滩上，记者伸手探了探江水，指尖触及竟是一片凛冽的凉意。凝视着宽阔的江面，余庆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告诉我们，90多年前的冬天，红军勇士就是在寒冷彻骨的激流中，靠着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用竹筏和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强渡乌江天。

0: 险。
1: 第一次试渡失败，八名红军战士被江水吞没了，我们的红军勇士又纷纷报名，我要参加，我要参加第二次渡江。
2: 明知道往前是死，还要往前冲。
1: 对，明知是向死而生呐、啊。他真的是这种甘于战斗，勇于战斗。
0: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灵魂。聆听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故事，红军连队的官兵站在乌江边的巨石上，再次吹响冲锋的号角，号声仿佛穿越时空，久久在乌江上飘荡。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指导员冯小涵告诉我们，这些年连队坚持用长征精神铸魂育人，革命的理想信念已经融入新时代官兵的血脉。
3: 我想对当年强渡乌江的先辈们说，请你们放心，你们当年不畏天险，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我们牢记在心。就是有一年我们旅去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当时我们的五班长夏正平有一次他带队去执行长巡任务，当时地方的武装分子已经拿枪口抵着他了，但是他也没有畏惧，他说他代表国家去执行这个任务，他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说如果说在生命和使命面前选择一个，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使命。
0: 傍晚时分，金色的夕阳

0: 雨山表示，
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4: 请没问题，最后
3: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4: 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 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任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玉米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
8: 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
2: 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至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可能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子的盖子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那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有包装不一样呢？
7: 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
6: 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对应了目前的产品标识中存在了哪些不足？记者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9: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得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8: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10: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8: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11: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12: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11: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12: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1: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儿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12: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1: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12: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1: 是是是。
12: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8: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1: 这都是一段？
13: 对，
11: 这也是一段，
13: 对，
11: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13: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

0: 你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1: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呢，是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
2: 那针对致敏物质，问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识别风险点。
1: 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方面的宣传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该如何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4: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3: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4: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3: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9月21号，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1: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河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7: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8: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7: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8: 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7: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袁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8: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7: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9: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7: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9: 三胶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胶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7: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胶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援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9: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啊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7: 河津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胶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6: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自歼十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1: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10: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十被称为猛龙，歼十六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11: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些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支持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十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10: 那么歼-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说，
11: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 歼三五 A 的机面积要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

0: 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三五和歼三五 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 2024年11月，歼三五 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二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二零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三五 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绍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0: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三五 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1: 从歼十猛龙到歼三五 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资格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二零和歼三五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天还将举行多场高级别会议。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田径项目正式开赛将持续7天，共有72名中国运动员参赛。

0: 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冗妹小主持人徐妮。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1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你在干什么呀？
8: 我在等啊。
7: 等？等什么呀？
8: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7: 那等不来呢？
8: 我就只有靠了。
7: 靠？靠什么呀？
8: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7: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8: 那我就去要。
7: 要？要什么呀？
8: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7: 哦，我也在等。
8: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7: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8: 你会养吗你？
7: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8: 靠？这能靠啥？
7: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8: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7: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8: 那你是要啥？
7: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9: 每一个乡音都是心底最嫩的温柔，
10: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9: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歌，
10: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9: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看出华裔求阮的故事甲心情。
10: 咱厝的歌，
9: 咱厝的歌。
2: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